0: 些风格见了那屁的天了有了眼泪就个把
1: 你哇呀有个电话也在别发了发别发别见了那屁的天了有了眼泪就个把你
0: 我家帮助个酒店的路我的金窝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

0: 我可跟着你
1: 姐，你娘你姐，我跟着哥，
2: 你可跟着你姐，跟着姐我好我摸，
0: 我可跟着你姐，
1: 你娘你姐，我跟着哥，
2: 你可跟着你姐。
0: 我可跟着你姐，你跟你姐我跑我路啊！
2: 我可跟着你姐，跟你姐我跑我路啊！
0: 我可跟着你姐，你跟你姐。